我现在接客户的车子上了。Talking on a 117 Bravo Lima Tango, 117 BLT, flight color Kia Sportage.